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乌境内4人死亡，约100人受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

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工业化学品。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可能有严重泄漏或者爆炸的风险。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南非开普敦马拉松24号举行。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5月，外交舞台的聚光灯

0: 格局发生深刻演变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塞尔维亚将如何以行动书写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图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
1: 翻开巴尔干半岛的地图可以看到，塞尔维亚地处半岛腹地，是连接着中欧、南欧与近东的重要地理枢纽，也被广泛视为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和欧洲的十字路口。首都贝尔格莱德坐落在萨瓦河与

0: 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铁杆友谊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1: 如果说政治层面的承诺是一份信任的宣告，那么经济层面的合作才是这段铁杆友谊最坚实的底座。武契奇总统在启程前就公布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数字。近年来，塞尔维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30倍，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工厂数量达到37家，

0: 尽快开通到布达佩斯的铁路，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电话。
1: 2024年7月1号，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塞尔维亚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
2: 有机会走进这个西巴尔干国家，感受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贝尔格莱德街头，中文标识随处可见，中文热、中国文化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年轻人学习中文。

年投入480亿欧元，涵盖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等11大领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欧洲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塞尔维亚此举不仅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规划，更折射出西巴尔干地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抉择。事实上，在来华访问之前，武契奇已经提前剧透了一些中塞合作意向。他预计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

0: 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也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

当时呢也是觉得自己可能比较无聊，因为平时也会随身带一些医书，然后当时也会在当地的图书馆或者书店去看一些医书。那个时候就突然对很多冷门的古籍比较感兴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是历史悠久的，各个类目包括文学呀以及医学，那么在2000多年的这个我们中国人的发展当中呢，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书，但是传到今天我们封为圭臬，大学里边封为经典的可能

0: 博物馆一样，很多都是小故事。
1: 哦，
0: 嗯，尤其是一些比较疑难的病，
1: 嗯，
0: 包括有一些医家会把自己的经历写在里边。
1: 哦，
0: 比如像我们看这个医书的时候，发现其实很多医家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可能他是将军啊，
1: 嗯，
0: 什么地方的领导啊，他其实也会涉及一些历史方面的故事，比如说这个人可能这个升迁了或者调动了，
1: 嗯。

只是象征性的划了划劲儿。姓曹的这位朋友花了18000买下了这把石大宾，他自认为买了一件国宝，决定不找拍卖行了，干脆值200。这位曹先生如梦方醒，欲哭无泪。我真傻，真的，在沈阳道市场的一个角落，罗文华听着这位曹先生小声的道。

0: 我镇啥？真的，在沈阳道市场的一个角落，罗文华听着这位曹先生小声的叨叨：“我胆子的穷乡僻壤，藏着老虎不会假。”这口气呀、好像祝福里的祥林嫂在向人追溯着他那被狼吃了五脏的阿毛。不知道这笔可观的学费能不能教会曹先生再遇到好货的时候做到有表即里。
1: 得了，说到这儿，本期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言之外还写了臭味食物，请欣赏散文《五味》。
1: 山西人真能吃醋。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条羹醋。邻座的客人直瞪眼。有一年我到太原去，快过春节了，别处过春节都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这在山西人是大事儿。山西人还爱吃酸菜，燕北尤甚。

好吃，但我最多只能吃两片。广东人爱吃甜食，昆明金碧路有一家广东人开的甜品店，卖芝麻糊、绿豆沙，广东同学趋之若鹜。番薯糖水即用白薯切块熬的汤，这有什么好喝的呢？广东同学曰好。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

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平生所吃辣椒亦多矣，什么朝天椒、野山椒都不在话下。我吃过最辣的辣椒是在越南，1947年由越南转到往上海，在海方街头吃牛肉粉，牛肉极嫩，汤极鲜，辣椒极辣，一碗汤粉放三四丝辣椒就辣得不行。这种辣椒的颜色是橘黄色的，在川北听说有一种辣椒本身不能吃，用一根线吊在灶上，汤做得了，把辣椒在汤里涮涮就辣得

0: 缠斗，到了很大岁数才明白过来，因为缠的，所以联想不起来。四川叫胡豆，我觉得没有道理。中国把从国外来的东西，
1: 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0: 好，朋友们，汪曾祺的散文《萝卜》和微小说《黄油烙饼》，我们欣赏完了。

0: 两张黄油烙饼，岂止是又甜又咸呢？简直有生活的万般滋味在心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场景，为无人运输、测绘、应急救援等工作提供可靠动力。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比赛？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贾京阳。贾京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呢？
2: 好的，北京时间今天呢，也是来到了2026年法网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郑钦文、郭涵玉、吴亦丙今天登场。那么像国际名将斯瓦泰克、莱巴金娜、阿尼西莫娃

的资格赛的苦战，首次闯入了大满贯的正赛。在第二个比赛日呢，他会在13号球场对阵美国选手凯斯勒。郭涵玉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红土的跑动能力非常突出，此番的参赛也是力争继续创造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纪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息，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北京时间前天在西安开战，共有24位中外的顶尖棋手参赛，其中呢，首轮比赛16个人参加，轮人选呢有8个人根据上届的8强战比来定，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2号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

花32号种子王新宇以2-1战胜塔格尔，收获开门红，这也是他大满贯正赛的第20场胜利。在女单的另一场较量当中，重返大满贯正赛的王新宇直落两盘战胜黑山选手科维尼奇，闯入法网第二轮。法网官方公布了第二比赛日赛程安排，第二比赛日共有3位中国选手出战，郑钦文将迎来今年法网首秀，吴亦丙和郭涵玉也将会登场。

新闻进行时。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是文博会，将在今天闭幕。在本届文博会上，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深度融入文化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当 AI 成为文化出海的标配，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罗平章、陈子

0: 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文化中国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3: 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有

0: 按这种那个思政客，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侨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

0: 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1: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

0: 特别是这个灰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骤然升温，箭在弦上。美联社评论，
1: 这起案件重新翻开了华盛顿与哈瓦那漫长历史中紧张的一页，并将古巴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重新推向了风暴中心。
0: 劳尔·卡斯特罗今年将年满95岁，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四月卸任。1996年事件发生时，他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1996年2月，侨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0: 热浪天气，多地的最高气温45度左右，像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就在45、46度的样子。再来了解亚洲天气，欧洲天气，那未来两天欧洲中部的降水啊将有小幅增多的情形出现。明天欧洲降水集中在东部和北部，主要是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西部以及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局地中雨。后天德国南部、波兰、奥地利、瑞士等地呢降雨增多，多地有小雨。那么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在降雨不多的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地的气温比较高，那么多地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部分地区35度左右，像马德里后天的最高气温就有35度。
1: 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

总台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今天凌晨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后，将在商丘站与东西向徐兰高铁形成十字交叉枢纽格局，同时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

，造成至少28人死亡。安哥拉警方2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遇难者包括来自同一家庭的13人，事发时他们正在非法开采黄金。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最近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截至23号上午，这四个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到报案已达2.8万件，估损金额6.3亿元。

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根等的歌乐，阿个秘诀我秘个安慰都体验了农学的影响，居住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等礼貌的农学呢，让心思刚显应呢，学为刚有我的生活刚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要从大事做起，这样农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随

0: 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错。就在此时，路过的市民和司机纷纷奔向现场，上前帮忙抬车救人，并拨打120。参与救援的泗阳市民金文秀经营着一家快递站，他告诉记者，事发时他正好路过，来不及多想，便直奔事发地。
1: 当时我正在左转弯道等红绿灯，然后发现对面有一个男子在叫，然后我看了一下，出现交通事故，然后发现他那个。

0: 帮忙了。
1: 由于小轿车车身较重，仅靠几个人根本抬不动。好在见到有人抬车后，周围越来越多的群众也都加入了进来。市民金文秀：
0: 我们当时有五六个人，然后抬第一遍没有抬起来，后面又来了五六个人，一共十几个人，然后一起合力帮车子抬起来，然后帮小女孩从车轮底下抬出来。
1: 最终在15位市民的一同努力下，女孩被成功解救出来。救援成功后，大家也都默默离开了现场。很快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将该女孩送至医院。

0: 在。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的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首日较量已经是全部结束了。第一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呢，目前是已经有四位大满贯得主出局，分别是拉杜卡努、肯宁、斯蒂芬斯和克雷吉斯科娃。那么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呢，男单的首轮较量当中呢，德约科维奇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连追三盘完成了逆转。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逐步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

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5月22号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总台记者报道，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

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日本读卖新闻社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岛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日本高度依赖从

风险预警。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奉节、巫山两个县、五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现料放国产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强劲中国心将怎样助推低空经济和无人体系建设？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特别是像小孩子，然后女士，他们出去的话，他都是可以的。接下来的需求会越来越火，所以说我们肯定要加库存的。
1: 创意产品销量火爆，传统趣味用品同样热销。
2: Longer, you can touch the sky.
3: Oh, that's good. That's better.
2: This is the new design. That's up to you.
1: 在一家主营小家电的店铺，经营户郑欧正忙着给外国客户测试最新款的面纹拍。这种融合折叠、釉纹光波和面纹电网的物理面纹拍，依旧是外商的心头号。郑欧说：“
2: 就现在是五月份，排到六月初才能出货的，估计到六七月份的话，就差不多销售会到一个顶峰。”

0: 介绍。
1: 这个蓝光蚊子就会直接吸引到里面，然后它有一点风，然后就直接把蚊子吸到这里，蚊子就会死了，然后就直接会掉到下面框框里面去。它是一个 USB， 在室内可以插在电脑上，户外的话带一个充电宝，充电宝有3万毫安的话，它续航差不多有7到8个小时。灭蚊灯的克重差不多是230克左右，相当于5个鸡蛋这样的重量，所以出门带出去是很方便。

0: 为全球消费者守护夏日清爽安宁。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总台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

0: 那整个过程发动机工作都非常稳定，发动机转速控制精确，通过落地后的检查，发动机一切正常，这些都表明了这次首飞取得了圆满成功。当然，我们后续还要进行一系列的飞行试验，进一步验证飞发的适配性和可靠性。
1: 此次首飞的 F-406 涡扇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在15公里高空、0.8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黄明表示，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民用飞机的巡航高度，而这正是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大。

0: 它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超过，从设计时就决定了的。我们从材料、构型、强度以及成负件等各个。
1: 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

0: 圾不入地，用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 治污水

0: 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

0: 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二级，林区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建议趁降水间歇及时采收土豆、玉米、枇杷、小番茄等成熟果蔬。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

0: 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0: 近年来，龙泉市人民法院立足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探索融合人大代表履职优势与司法解分职能，于2025年8月联合龙泉市人大常委会创新推行人大代表注条

表一同回访了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重点跟踪困境儿童吴某某的后续生活情况。这正是龙泉市人民法院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人大代表助调团机制，推动群众矛盾纠纷实质化解的生动缩影。据了解，人大代表助调团工作机制核心就是借助人大监督优势和代表基层优势，把

0: 金。
1: 我们人大代表对村里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我们都会尽力到他们的家里还有那个田里，用方言和百姓讲道理，帮百姓省心省力，把矛盾化解在田间地头。
0: 龙泉市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林志

0: 迎来消费热潮。近日，龙泉猫陶溪川联合本土青瓷匠人推出端午高考主题文创礼包，将千年青瓷非遗文化与端午民俗金榜题名美好寓意深度融合，以年轻化创新表达，让传统非遗焕发全新活力。
1: 这款全新上线的非遗文创礼包兼顾颜值、实用与美好寓意，

0: 家长认可的方式啊，去重新诠释这个龙泉的青瓷文化。然后呢，这也是我们万欧产业运营的核心初衷嘛，就是年轻化、本土化、活化非遗。
1: 传统工艺创新赋能，文创产品火热出圈。此次端午高考主题文创礼包的成功上新，进一步丰富了龙泉青瓷文创产业。

0: 龙泉市瑞和家庭农场负责人叶光满。
1: 我们有白茶、野茶、绿茶、红茶也有，我们这里都属于那种荒野茶，一般都是他们采摘过来有两三百斤左右。很多客人喝了我们的茶都是还是比较满意，都说我们的茶比较甜，比较香哈。
2: 据了解，龙泉全市拥有荒野茶资源9000多亩，作为浙西南重要高山荒野茶产区，平南镇年茶青收购量突破10万公斤。近年来，龙泉紧扣全省乡村振兴与生态产业发展部署，深挖本土野生茶资源，持续壮大荒野茶特色产业，让深山好茶走出大山。下一步，龙泉将持续对标全省特色农业发展布局，严守生态种植标准，持续

0: 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0: 我是小凯，
2: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4: 刘大伯在天气有些 APP 里问菠菜有什么种植技巧，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文专家，专家表示当前正值五月中下旬，即将进入高温多雨的季节，此时种植菠菜面临高温障碍、出苗困难及病虫害多发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

为都体验了龙舌的印象。居住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邓丽猫的龙舌呢，让心思刚显硬呢，学会刚有窝的生活刚美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龙舌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善修心正平等，分而属地特所人，公平公平不浪费，一条路走不漏地，九州八

哎，但是受他爸爸的影响，也特别的喜欢紫砂壶。在这条街的另一个壶摊上，他看上了一把树桩壶。这把壶的壶身做得特别像树桩，颜色尤其像，栩栩如生。罗文华的儿子端着左看右看，舍不得放下，还拽着罗文华说了这么一句：“真是古色古香。”嘿，罗文华一

罗文华又砍了砍价，结果30块钱把这把壶也买下来了。他这儿子再也没有逛街的闲心了，捧着这两把壶高高兴兴的打的回家了。一进门他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两把壶放在了水盆里，坐在炉子上煮一煮，为的是用着干净。谁知道这两把壶一沾热水坏了，那古色古香的正被用来给顾客沏茶。罗文华对这类假包浆的壶有了充分的认识以后，就没有再上过当。有一年冬季一个星期天的中午，罗文华和著名的收藏家张仲先生办事儿回来，路过沈阳道市场，顺便逛逛咱喝茶。罗文华一眼就看见古董柜顶上蹲着的一把东坡提梁壶。这把壶体型不小，造型也不错，外表上看上去那是看经常在沈阳道为收藏爱好者做鉴定的张仲先生在场，哎，倒也实诚地说，您呐别看了，那把壶不好。罗文华问他，这把壶要价多少钱呢？这怎么着也得800吧。罗文华算了算，即使能

这位曹先生就是因为太看重包浆了，而错买了仿冒石大斌的壶。这位姓曹的朋友爱到乡下转转，从农民家里寻摸一些便宜的好货。有一次他来到河北省清县一个村里捡漏，一个好心人神秘的

这把壶的体积挺大的，白铜的提梁，壶盖里盖有葫芦形十大宾印章和一方小印章，壶底刻有十大宾制四字铭款，壶上确实有很旧的包浆。姓曹的朋友心中暗喜，估摸着这把壶如果拿到

0: 罗文华听着这位曹先生小声的叨叨，我胆子的穷想屁壤，藏着老虎不会假，这口气啊好像祝福里的祥林嫂在向人追溯着他那被狼吃了五脏的阿毛。不知道这笔可观的学费能不能教会曹先生再遇到好货的时候做到有表即里。
1: 得了，说到这儿，本期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

无锡潮汕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四川夹沙肉用大片肥猪肉加了洗沙蒸，广西芋头扣肉用大片肥猪肉加芋泥蒸，都极甜，很好吃，但我最多只能吃两片。广东人爱吃甜食，昆明金碧

麻，搁很多花椒。四川的小面馆的墙壁上黑漆大书三个字：麻辣烫，麻婆豆腐、干煸牛肉丝、棒棒鸡，不放花椒不行。花椒得是川椒，捣碎，菜做好了，最后再放。周作人说，他的家乡整年吃咸极的咸菜和咸极的咸鱼，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有个同学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掰开包子就往里倒酱油，口味的咸淡和地域是有关系的。北京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不错。河北、东北人口味重，福建菜多很淡，但这与个人的性格习惯也有关。

0: 很不方便，一瓶100块，得很长时间才能吃完，而且卖得很贵，成了奢侈品。我很希望这种包装能改进，一季装5块足矣。我在美国吃过最臭的起司，也就是干酪，洋人都闻之眼鼻，对我说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比臭豆腐差远了。甚以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好，再请听散文《蚕豆》。
1: 北京快有新蚕豆卖了，我小时候吃蚕豆就想过这个问题。

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

据了解，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二十四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二十三号进行了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二十三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

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知音 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8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 6.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 3.5 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

0: 是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1: 中标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中标点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地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金C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标点，

0: 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杭长高速的长沙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缓慢通行。最后呢，在江西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4000米处杨家湖南收费站入口发生一起货车故障事故，目前的故障车辆是占用了入口的第二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郝燕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施然。
2: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

0: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

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186%和145%，上海、北京分别增长65%和45%。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了2026年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

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总台记者了解到，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 5月24号警告说， 如果美国执意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将打破此前克制隐忍的态度，其反击范围不仅将覆盖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还将进一步延伸到红海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

让我国的食品标签正式迈入了数字化的新阶段。那么龚国强也介绍，据统计，目前已经有8000种的产品使用了数字标签，涵盖了日常消费的几十种产品。那么过去呢，受纸质的这个版面的限制啊，纸质标签出现了字体越来越小、内容看不清楚、日期查不明的问题，尤其是对老年人和视力不佳的人群不够友好。

0: 产日期、保质期还有储存方式，也就是说这个食品它是该冷藏还是冷冻保存。比如说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比较喜欢买一些不添加防腐剂的酱油、醋或者是蚝油等等调味料，那么这些调味料在购买使用之后需要的是冷藏保存，来避免腐败和变质。黎明，
1: 咱们再来说一说很多人会吃的这个营养补剂哈，不知道发布会上有没有这样的信息。

0: 8次，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2步1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浩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开了血液基因检测单，看到结果的那一刻，夫妻俩感觉遭遇了灭顶之灾。
1: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Z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他写的是大于1万，就是特别的高。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肌酸激酶正常值多少，正常值它是很小的，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儿子那个是大于1万，我就在网上搜。

0: 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
1: 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
0: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号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

0: 持证明，热爱不只是青春的纪念品，而是一项需要用行动奔赴的长期工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索浩洋走进苏超绿茵场上的这抹火焰蓝。
1: 在苏超常规赛第三周，南通队主场对阵徐州的比赛中，身披57号战袍的南通队球员甘凯贡献了一个出圈的名场面。在一次身体对抗中，面对对手的进攻，甘凯稳如磐石，纹丝不动，对手却重心不

0: 继续聚焦体育方面的资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那队终于成为了冠军。这支以争四月掉链子甚至三连亚为爆梗的球队，在全球的社交网

防守数据冠绝五大联赛，阿森纳门将拉亚更是凭借稳健的表现蝉联了英超金手套奖。在进攻端，球队的定位球战术独步天下，更恐怖的是效率。阿森纳在英超五次射正，他们就会转化成三粒入球。过去十多年里，美丽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阿森纳球迷在没有成绩的岁月里的一块所谓的遮羞布，而如

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

0: 之声新闻晚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1: 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

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

0: 不到，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

保留至少 7.6 万名官兵和主要装备。如果说把计划从德国撤出的5000人啊部署到波兰，这样呢就省去了很多的讨论，省去了更多的程序。另外呢，也不排除啊相关的部队在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之间进行轮换部署的可能性。之前呢，五角大楼宣布推迟向波兰部署的4000人，实际上呢就采取这种轮换部署模式。波兰呢被特别的关照，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兰呢被视为美国的一个所谓的模范盟友啊。波兰呢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军费呢，已经

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由于郑钦文受到了伤病的影响，那是跌出了世界排名的前五十，所以他并没有在这次法网里直接获得种子选手的资格。而他的对手赫瓦林斯卡呢，也是通过资格赛晋级的选手，世界排名呢110名开外，擅长红土作战，近期状态非常出色，并且在资格赛当中呢，他是3轮都是以2-0取胜的。那么目前呢？

降雨呢将逐渐是向南转移，那么重庆到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多地呢将有大到暴雨，极地大暴雨，而且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号之后，那我国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强度啊总体减弱。具体我们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愿同八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

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

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

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

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起

0: 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

0: 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2: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

0: 其中安徽西南部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 日趋紧张。
1: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

0: 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1: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霍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反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碎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体系。
2: 眼下正是河南冬小麦等待收获的关键时节，但是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给夏收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性。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龙口夺粮之战，河南各地已经紧急行动起来，农机在调度，烘干设备昼夜不停运转。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抢收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0: 最大程度降低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东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 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消灭。

0: 宽。
1: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厂，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我现在已经烘了有一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钢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一周左右都下来了。
0: 预计5月26号，河南全省仍有明显降水过程。27号以后，气象条件。

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边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

0: 等用法用量等。
1: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0: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

0: 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一些平台秒开处方， AI 代替药师审方，或是用各种促销诱导购药，这些看起来很便捷的操作，其实埋下了不小的用药安全风险。新规的出台正是把这些所谓的捷径堵上，规范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护航。在互联网时代，让药品流通既跟得上数字化的速度，又守得住安全的底线，每一次点击购药才能让我们都安心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0: 据了解，龙泉从2024年启动人工智能教育试点，目前已实现多校落地应用。今年还将持续加大资金投入，重点推进 AI 体育、AI 通识教育等新项目，持续深化教育数字化改革。
1: 我是小凯，
2: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4: 李大姐在听信农讯 APP 里面问，自家种了梨树，五月份有什么管理技术要点？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文专家，专家表示，五月是梨树从花期步入幼果期的关键转折。

固溶液直接喷施于叶片、枝条和果实表面，肥效快，利用率高。当梨树展叶后约20天，叶片转绿成格质化状，并出现光泽，即进入所谓亮叶期，便可开始喷肥。二、土壤追肥与灌水。当年新植梨园，待新梢长至10至15厘米时，可进行首次追肥，每株施尿素0.1千克，施后立即灌水。三、病虫害防治。进入5月，鸭梨。

0: 计，把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实处。只有做好水肥供给精准、树体调控及时、病虫防控前移、花果管理精细，才能实现当年优质丰产与来年充足花量的双重目标。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0: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1: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00。

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

0: 天元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

0: 当地整合本地集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 实现消灭C收C运C烘。
0: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

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

0: 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一大盆看上去就非常有食欲，
1: 嗯，
0: 好厉害，好厉害。
1: 对，我们再看看大家给我们发的哈，这个什么香干炒韭菜，好香啊，好吃，下饭菜。然后还有各位朋友发的什么苜蓿芽，荞麦芽，这我还真是没有吃过。还有包括秦未了说的带洋葱头的发芽小葱，你应该说的是那个葱有一点那个前面那个应该不是洋葱头啊，它就是那个毛絮絮，应该是它那个洋葱开花了或者是那个什么吧。就是这个应该我不知道我

0: 的地方，就排长队。嗯、然后最出名的就是那个什么咸蛋黄肉松的，
1: 对，
0: 这个青团，
1: 对，
0: 根本买不上，还每个人限购。嗯，我就觉得这个，我曾经啊，为了吃那一口，然后排了可能快两个小时的队，然后买了两个，跟娇娇说的也一样，那玩意儿不能多吃，
2: 就是 你
0: 吃一个就顶住了，
2: 你都别吃一个，有的时候我吃半个就觉得有点腻住了，然后。

0: 这个吃的食物越来越丰富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食材他以前不能吃，但他现在能吃了、或者是可能以前也能吃但是没有那么大众，什么
1: 就不知道。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咱们不知道。
0: 你吃过西瓜皮吗？
1: 吃过呀。
2: 哦，真的，这个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这是也能当做是一个食材。
1: 食物，对
2: 啊，就是凉拌西瓜皮，就是把那个瓤掏空，然后再把那个外表皮给它清掉，就是中间那个那层有点白白的那一层，
1: 就是
2: 把它切成丝儿啊，
1: 细嫩，对，又没有什么其他味道，
2: 或者切成片啊，去拌着拌凉菜吃。
1: 嗯，
2: 就当时我就听到，我就觉得啊，

0: 有西瓜酱这个东西，
1: 是
2: 那怎么
0: 大为震撼？
2: 那有是用瓤还是用
0: 瓤？
1: 它是用瓤，这个就不是西瓜那个、
2: 哦、
1: 那个表皮
2: 了、
1: 对，而且有的甚至还会有西瓜籽，就是它会把一块、
2: 哦、
1: 一块捣烂，然后再用一些其他食材，比如放一些刚刚说的黄豆啊，然后去做那种酱。
2: 咸口还是甜口？
1: 它是咸口的，就是
2: 咸口的。
1: 嗯，
2: 西瓜酱咸口的，
0: 我没吃过、
1: 啊。我吃过，我还真吃过一个西瓜酱，就是一般还挺好吃的，就是它拌饭也好，炒菜也好。就是有一种别样的风味。
2: 辣吗？这个东西
1: 不辣，

0: 西红柿便宜，而且你比如说吃完这个也是在补充维生素嘛，它有一些这种瓜果蔬菜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1: 对啊，就樱桃很好吃，就樱桃而且长得漂亮，就你没发现春天的水果都长得好看吗？
2: 对，
1: 包括你看像桑葚它也很好看，
0: 是是是，
1: 就是紫的，但它很透亮的那种紫、
0: 嗯、
1: 包括你看樱桃这种食物你摆到那儿你就觉得赏心悦目、
0: 嗯、
1: 你看你去做什么什么写生它都是用这种水果让你写的，
0: 包括有一些这个拍照啊，它也会把它当做是这个小的道具、
2: 嗯、
0: 然后来用，就因为它本身长得就很好看，而且就一枝上面有两个，
2: 看到就是野外长的一种红彤彤豆，很小，

0: 部队的整体战备水平和打赢能力。通过训练、学习、总结、再训练这样的循环后，
1: 战斗机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说它体现了空中作战理念的深刻转变？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主持人好。
0: 双座型苏-57的绝非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座位，它的内部架构和作战理念其实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它的外观。

0: 从目前媒体上流传出来的苏五七双座型图像来看，您觉得它在气动布局、座舱设计等方面与单座版的苏五七有哪些异同呢？
1: 双座版本的苏五七，它是世界上第二种采用双座设计理念的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俄罗斯呢，它是在苏五七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型的基础上，对它的结构进行了

0: 两个人会有一些分工啊，比如说其中一名飞行员主要是操控双座版本的苏五七，保证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让它做出大过载的这个机动动作，执行这种常规的作战任务。而另外一名飞行员，他的角色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多，可能是前沿的战术指挥员，也有可能是啊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操作人员。
1: 它的空间是增加了，它的机身是加长了吗？
0: 机身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加长了，
1: 加长了，机头的位置也有凸起。
0: 俄罗斯对外公布的这个双

0: 结构部，如果从材料的层面上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排除它的这个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放大。不过呢，大家都知道，一般针对这个战斗机进行照射，可能还是以地面雷达为主。如果从下面对它往上照的话，
1: 看不到
0: 啊，对，就看不到了。这个座舱是否加大，这个问题就不大。但是呢，如果是对方的预警机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针对它进行这种下视的扫描，你突然加大了这个座舱，有一个很高的凸起，那么可能

现在俄罗斯它已经拥有了S-70，也就是猎人无人机，它是采用飞翼布局，飞行速度比较快，技术基本已经成熟。那如果是苏-57，它是一个单座的版本，一名飞行员既要操作苏-57战斗机进行作战，同时呢还要兼顾去控制这个猎人无人机，那么相对而言就会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那如果装备了苏-57的这种双座的版本，那么其中一名飞行员就可以专心的去控制无人机，可能控制的不仅仅是一架，可能是两架甚至是三架。这样的话呢，在空中全隐身作战体系的这个力量构成当中，那双座版本的苏-57

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

0: 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

0: 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

0: 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

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

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八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

0: 5点多，天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1: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镇守的，你不抢手不行了。这
2: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可能成为本轮美伊谈判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但是相关问题仍有诸多变数。
3: 停火从4月8号开始一直就停着，再往后推60天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呢，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链接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依然。

人口的封锁，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对美国来说，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主要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打通霍尔木斯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根据现在的消息，很明显是伊朗和美国推到第二阶段去谈判了。所以这一个阶段最关键的就是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但是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不是要无条件的开放霍尔木斯。

0: 怎么开放，美伊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先决条件，现在都不是特别清楚。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

0: 与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执行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这其中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全程稳定运行，表现卓越，精准操控飞船完成每一个关键动作。
1: 快速交会技术叠加镜像交会对接背后有着怎样的突破？ 3.5 小时快速到站见证了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哪些全新跨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飞船第一次实现 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武院刁伟鹤说：“现在我们TNC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

0: 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地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金塞系统精准操控飞船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1: 新闻纵横，追问。

0: 祖国之中心去啊，用来对这个火箭飞行状态的进行一个判断。
1: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句耳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的播报看似简单，背后其实有着严格的时间要求和严谨的操作流程。全刚介绍，
0: 从负十分钟开始，我们要对这个发射进行一个跟踪。首先是我们这个操作组会把天线转在我们等待位置，那么在负五分钟的时候那么会进行一些发数，就是把我们测量数据往上上报。那么负一分钟的时候要把我们过程中的数据进行记录。那么点火之后，当这个火箭飞到等待点之后，我们这个操作组就会摇动我们这个雷达天线，对这个火箭目标进行捕获。捕获之后就会进行上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听到报出双程雷达光学跟踪正常。从点火

0: 任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0: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

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

0: 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1: 我们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0: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感觉。

0: 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1: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0: 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合计我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你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就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1: 和解的费用还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跟你说，那我可能就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之前基本上跟你让涨多少，但是你说那个可能
2: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1: 那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3: 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公开表示，风波初期，多家涉事茶楼和

0: 发了一个那个撤诉的文件给我们呢，显示的是那个王，但具体你是他们是几个人一起搞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不清楚。
1: 嗯。这场风波在四月上旬前后爆发，或许并非是偶然，因为四月十五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那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那商户们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做出。

0: 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1: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

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他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这样的就可以构成。然后他还有一个构成要件，就是目的是违法，或者是手段是违法。只要构成一个，或者是说这两个要素相互判断的话就可以了。它表面上是说是要惩戒这种违反食品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但实际上它主要是为获利，目的上还是违法的。它的手段和它追求的那么大的一个利益啊来比的话，它的手段。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好，视线转向国际。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全体会议，总体上通过了你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辩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不会改变。
2: 日本现行宪法从1947年开始实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多次表达

日本政府却对自身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敢做不敢言。25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声称，日本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日本始终坚持将防卫力量控制在必要最小限度。他还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也不会改变。而在向浩宇看来，牧原忍的这番表态可谓是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十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